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奸臣张邦昌勾来金兀术的兵马，围困了宅院。

0: 要抓康王赵构。兵马来到天井当院的门口，金乌珠也怕是张邦昌的计策，冲着厅房里喊：“哎，小昏君，还不出来扶榜，等待何时？”范冰也跟着喊：“快出来！出来不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可都闯进去了！”喊了半天，一点声音也没有。范冰嘡的一脚将厅房门踢开了，闯到屋里一看，哎呦，一个人也没有。金乌珠急眼了，回身一伸手，砰，把张邦昌的衣领子抓住了。老匹夫，这是怎么回事？张邦昌吓得颜色更变，哎呀，郎主息怒，郎主息怒，待我问一问，看一看。金乌珠一伸手，把张邦昌推到了一边。老东西爬着起来，到屋里瞧一瞧，果然没人，赶紧把守门的家丁叫过来。
1: 哎，你们看没看见万岁和那几个人上哪儿去了？
0: 没有啊，出没出去？没出去啊，我们就在这瞪着眼睛看着，根本没出去。
2: 这我还放心。郎主，谅他跑不远，来，我们到后院看看，也许是我们一围宅院的时候叫他们知道了，他们藏在院子里。这波人呼噜呼噜往后转，直奔后边的花园。来到花园这，张邦昌一抬头吓了一跳，怎么呢？花园北墙头上的砖头掉下了好几块，张邦昌赶紧的跑到近前，想看一看是不是人从这儿走的。他正从一棵树下过，梆的一下子正撞在一个人的身上，把张邦昌撞一个趔趄，急忙抬头一看，哎呀的一声，吓得他扑通就坐在了地上，瘫在地上动不了了。怎么回事呢？树上吊死一个人，是个老太太，她正撞在死人的身上。他定定心神，仔细的一看，认出来了，是他的正室妻子徐氏。张邦昌的老婆怎么上吊了呢？你别看张邦昌坏，他老婆徐氏可挺好，是张邦昌没当官念书的时候娶的。徐氏娘家不太富裕，和张邦昌成亲也是累累巴巴的。这个女人心地善良，为人很贤惠，又会过日子。刚开始成亲，夫妻关系很好。后来张邦昌当官了，就看不上徐氏，嫌她年龄大，不会收拾，不会接人待客，感情渐渐的破裂。后来张邦昌又娶两个老婆，一个蒋氏，一个叫丁氏。从有这两个女人，就更不理前妻徐氏了。徐氏也就是在他府上吃口饭而已。徐氏也更看不上张邦昌往上爬的奴颜卑膝的模样。后来张邦昌卖国投靠金乌珠，当了楚王，徐氏也知道，暗暗的掉了不少的眼泪。他知道张邦昌不是好捉，早晚闹得全家跟他挨刀算拉倒。他也曾劝过张邦昌不要一只脚踩两只船，张邦昌不听。今天府上下忙忙乱乱，徐氏忙派老妈子打听出了什么事儿。有人来报信儿，说是皇上叫金乌珠撵的到咱家了，正在客厅吃酒呢，咱家老爷官复原职了。徐氏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大吃一惊，心想张邦昌素怀歹心，有意谋朝篡位，今天招待天子，难道真是学好了？这个人不可信。他又派丫鬟到前边打探，回来说君臣七人在前厅睡着了，张老爷出府去了。徐氏一听就知道坏了，哎呦，这个老天杀的，瞒了别人可瞒不了我呀，准是用的稳军计，稳住了他们军。

凌晨，他给金兀术送信儿去了。徐氏怎么知道啊？哎，因为知己者莫过夫妻，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还不知道谁是什么人啊？徐氏心想，如果贼兵一到，天子君臣就得被擒，大宋朝的江山不就完了吗？张邦昌就成了千古的罪人，遗臭万年呢。他就那样了，没个救了。可是我也得落个叛臣之妻，怎么对得起我娘家徐门的人呢？哎，许他不忠不孝，不许我不仁不义，我怎么能把他们君臣救走呢？徐氏想来想去，哎，有了。我给他们君臣送个信儿，叫他们快逃跑，也算给我自己，给那个老天杀的赎赎罪，给我娘家人留个出路。想到这儿，徐氏急忙奔前厅。一个女人又上了岁数，又没见过大世面，所以特别害怕，吓得腿都不好使了。她也生怕张邦昌回来，这要是碰上，非把自己剁了不可。就看她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后院奔前院就不远，可她费了老大的劲，才来到了前厅。那简直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呀，心惊肉跳。到了大厅的门口，推开了门，就靠在了门板上，仗了仗胆子：“万岁，罪臣之妻给万岁磕头。”他这一说话，屋子里人全惊醒了。大伙一看，进来个50多岁的老夫人。不认识，你是谁呀？万岁，我乃是张邦昌之妻徐氏。哦，高宗忙问：“你到这儿有何事？”万岁，你还蒙在鼓里呢。那张邦昌把你们稳在客厅，已经离府，我猜他是给贼兵送信儿去了。万岁，赶快逃命吧！君臣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头顶上挨了一个重锤一样。哎呀，老夫人，此话当真？万岁，我是他的妻子，焉能撒谎？他没安好心呐！这个老天杀的良心不正，快跑吧！多谢老夫人，可是怎么走啊？是啊，这可怎么走呢？走前门，怕是不行吧？张邦昌既要是给贼人送信儿，想必前门已派人看守。这徐氏想了又想，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到葫芦撒不了油。万岁，随老身走，我领你们从花园院墙跳出去。多谢老夫人。七个人慌慌张张的跟着徐氏往后院去。这阵儿，远处就听见了战马嘶鸣，人在喊叫，就知道不好了。此时徐氏倒不害怕了。到了后花园，叫众人上墙。高宗忙问：“老夫人，您怎么办？”“不要管我，万岁，你走吧，我自有办法对待他们。”几个人互相搀扶上大墙，跳到墙外。这几个人又不会高来高去，把墙砖给蹬掉好几块。这几个人都走了，徐氏的心才平静下来，靠在一棵树上反复的琢磨：万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一会儿张邦昌来，准追问此事，瞒是瞒不住，我说实话，他非扒了我的皮不可。再说我们两个早就没有夫妻的情谊，跟他过这个日子，哎，也是提心吊胆，没有一天舒心的。再者说他这么闹，早晚叫人抄家。

一死方休。我还能活几个这么大岁数，落在他的手受活罪还不如一死。徐氏把心一横，解下香罗带，找个歪脖树往上一搭，系了个死绳扣，一伸脖子上吊了。开始手刨脚蹬，一会儿就迷糊了。就在这阵儿，张邦昌来到了花园，他看见了徐氏上吊，当时就明白了，哦，是这个老七婆把那昏君放走了。摸了摸心口窝还有气儿，如果现在解下来能缓过来。张邦昌憋一肚子火啊，咬牙切齿的恨徐氏，他还能救啊？好啊，你个贱辈，胳膊肘朝外撅，吃里扒外，你把昏君给放跑了，我岂能饶你？说完苍狼从家人的刀鞘里瞪出了单刀，上去砰的一下子把徐氏的人头给割下来了，然后用刀尖一扎，挑着人头来见金乌珠。四郎主，臣罪该万死，也是我家规不严，出了此事，赵构叫我老婆放走了，特拿贱妇人头向您请罪。金乌珠也气坏了，张邦昌啊，你说你们家这叫什么事儿？哼，亮昏君也跑不太远，你给我前边带道，我去追，要抓住康王，万事皆休，我要是抓不着，回来拿你试问。是老臣遵旨。等等，张邦昌啊，你也不用回家了，跟我上北国吧。这不行啊，老臣还有妻子，这大的家业呢。哎，要家干什么？来人呐，把张邦昌的家给放火烧了。哎呀，郎主，我这万贯家产来之不易，望郎主开恩。金乌珠一阵的怪笑，张邦昌，有啥不易的？还不是你刮金地皮刮来的吗？烧掉更静心，夺着你再立家，再从老百姓手里抢，不是一样吗？哎呀，郎主不行啊，千万开恩呐，开恩！刚说到这儿，大火呼的一下子起来了。张邦昌的二老婆、三老婆、丁氏、蒋氏披头散发的从后边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喊：“员外呀，救命啊！”张邦昌一听，心像刀扎的一样，刚想过去说话，金乌珠吩咐：“慢，来人呐，把这两个女子也推到火里，把她给我烧死，都不是好东西。”哎呀，郎主，你饶了他们俩的命，去你的吧！金乌珠一脚把张邦昌推得一溜滚，这两个女人活活的被推进了火堆。这也是张邦昌害人如害己，杀人空落两手血。金乌珠传令，叫张邦昌、杜吉头前带路，追赶昏君赵构。这回君臣七个人更难了。战马也混没了，兵刃也光了，全凭部下跑，那得什么时候走到临安呢？没跑出十里地，后边追上来了，远远的看见战马如飞，趟起尘土多高，高宗吓得都哭了，这可怎么办？天哪，难道你我君臣几个人就该死在此处不成？宗方说，不要紧，你们先走，我抵挡一阵。李刚说，哎，你连兵刃马匹都没有，怎么打？身为大将者，无马如蛇双腿，打谁呀？咱们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还是一起走。王渊说，真要被他们抓去，不如自尽，被抓到北国受不起的凌辱啊。听说徽秦二圣在北国坐井观天，又常被北国的国王带到席前装狗取乐，我宁可死也不能让他们抓去。宗方说，

我和他们以死相拼，拼不过我就抹脖子。高松一听这话，吓得更哭了。哎呀，众家爱卿，这可得怎么办？怎么办好啊？他就会哭。就在这阵儿，从旁边的小道上跑过来20多匹战马，就听着马挂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直奔他们君臣而来。在当中有一匹玉鼎乌龙驹，马上坐着一位年迈的老者。这个老人上中等的身材，面似银盆，一部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头戴六棱抽口硬状帽，迎门高打三叉刺骨叶，左鬓边斜插美容球，英雄胆突突的乱颤，身穿短靠，外罩鹅黄色的开场，肋下佩剑，背背单刀，灰色的中衣，薄底靴子。老人这大的年纪，二目炯炯有神，烁烁放光。前后左右的是20多个彪形大汉，个个手里有兵刃。看着意思，这个老头好像有钱人家练武术的大师，老员外带家人散步或者是行为采猎。这个老头一看高宗几个人，边走边哭，身后还无数的骑兵追赶，有点纳闷，带住了战马。吁，哎，前边走的这几位，你们哭什么呢？啊，有什么为难事你说说。老头挺爱管闲事，松房就站住了。啊，老员外，我们叫金兵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员外，你也不要往前走了，金乌珠带兵马杀来。老英雄听了这话，眉头一皱，剑眉竖起来了。怎么，贼兵上这来骚扰来了？嘿嘿，这可该着他们死期到了。几位不要害怕，闪在一旁，略等片刻，待我退了贼兵，你们再走。说完回身告诉家人，弟兄们，亮家伙。这20多人噼里扑噜地跳下战马，各摆刀枪，拦住了去路。就在这阵儿，盗卖京城的奸臣杜吉和张邦昌、金乌珠全都来了，追上来有10几匹马，其他队伍没跟上来。这位老英雄也跳下战马，亮出单刀，高声断喝：“哎，哪个是金乌珠啊？”金乌珠催马到近前，揽住了缰绳，上下看了看这个老头：“我就是，老南蛮，你要干什么？”老头一阵的冷笑：“金乌珠，我早听说了，你屡次侵略我们中原，一路之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你是欺负我们中原没人是怎么的？今天碰见老朽的手，叫你知道知道厉害。老南蛮，你是何人？问我吗？嘿嘿，金乌珠，你听着。老子生来在海边，不怕王法，不怕天，专管人间不平事，逍遥自在胜神仙。”金乌珠听完这四句话明白了，哦，这不是在朝当官的，可能是海贼。刚想说几句，老头说：“金乌珠，都说你厉害，今天老朽领教领教。”金乌珠刚想摆兵刃去战老者，忽然身后杜吉说话了：“四郎主，你闪在一旁，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把这个老东西收拾了。”说完擎枪奔老英雄扎去。老人往旁边一闪身：“慢，你是谁？我看你是中原的官员，怎么也跟金乌珠跑呢？”这杜吉被问得张口结舌，他也不好意思说我投降金乌珠了。
在旁边李刚插嘴了，哎呀老人家，这个人是金陵总兵，叫杜吉，投靠金兀术，倒卖金陵，金陵城都失守了。老英雄一听这话，气得胡须结炸，哦，无耻的东西，卖国求荣，中原的江山全败在你们这些人手里，今天非要你这条命不可。说完了，脚尖点地，来个旱地八葱，噌的一下身子纵起多高，摆单刀奔着杜吉，斜肩带背唰就劈下来了。杜吉急忙用枪杆一崩单刀，老人把单刀撤回来，又来个拦腰斩玉带。杜吉巴拉一学战马，老员外见招数已空，把招唰的一变，一翻腕子来个大鹏展翅。杜吉再想躲可躲不开了，眼睛一闭一缩脖子，就听到咔嚓咕噜的一声，斗大的人头落地。老英雄怕崩上一身血，噌的往旁一闪，撤回单刀，在靴子底儿荡了荡血迹，找死。然后扭脸奔着金兀术喊，哎，你过来吧。就刚才这几招啊，宗方王渊也包括金兀术全看呆了。老头那么大岁数，身轻如燕，招数进得快，腕子有力量，打得干净，麻利利索，就把杜吉给宰了。金兀术想，这老头是谁呢？能为可太好了，人家的武术可真够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比不了人家，我也不能眼看赵构逃跑啊，到嘴边的肥肉还能吐出来吗？不行，和他比划比划。哎，老南蛮，你敢不敢报个名？你有没有名字？老头哈哈一乐，我呀，我叫无名氏，专打你这赫赫有名的，看刀。老头蹦起来就砍。金兀术用金雀开山斧一磕老头的腕子，然后大斧子奔老英雄劈来，斧子一落，再找老头没有了。啊！他一愣神的功夫，就觉得身后有风声，想回头看，来不及了。原来老英雄转到马后边，身子一纵，站在了马后丘上，就在金兀术的身后，点着金兀术喊：“你往哪儿跑？”老头一个缠头裹脑奔着金兀术唰就一刀，这下来得可太快了，神仙也躲不过。金兀术知道我完了，身子往下一扶，反背一斧子奔老英雄的双腿，这个意思，你砍上我脑袋，我也砍上你双腿。老英雄一想，那我可不跟你拼命，我这么大岁数哦，叫你来一斧子。一躲斧子，手腕子撂高一点，钢刀咔嚓的一声，正砍在头盔上，金兀术的搂海带嘎巴就蹦断了，头盔的上半截被削掉，底下光剩个圈儿了。金兀术魂儿都吓飞了，拨马就跑了。主将一败，番兵是各自逃命，张邦昌撂蹶子的撂。金兀术战马跑出有一里来地，才稳住了心神，带住马一摸脑袋，哎呀，出血了，头皮被削去有鸡蛋大块。老头的家人随后还要追，老英雄一摆手，都回来，穷寇莫追，今天便宜他了。高宗君臣高兴啊，从心里感激人家。高宗暗想，我还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该着不死总有救，我得谢谢人家。想到这儿，紧走几步抱腕当胸，哎呀，多谢老英雄救了孤王的性命，救驾有功，功高如日月，老将军听风。高宗啊，还觉着自己不含糊呢，寻思人家救了我，我怎么报答报答呢？给个官儿吧，报报恩。没成想，老头一听高宗称

0: 顾道广倒愣住了，他上下打量了高宗，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不过面皮白嫩，看出没受过风霜。又扭头看了看那几个人，年纪都不小了，可多是文质彬彬的武将，一团的煞气。虽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言谈话语不是平凡之人。老头压压火问了一句，你是谁呀？恩公，姑乃是大宋天子赵构师爷。什么？你是赵构？不错，正是孤王。
1: 好啊！
0: 老英雄一听赵构二字，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当时气得颜色更变，手都哆嗦了。好啊，闹了半天我救的是小昏君，要知道是你我也不能救啊。哎，怎么没叫金贼把你宰了为民除害呢？我今天瞎了眼睛没看出来是你。也好，这可太巧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来呀，弟兄们，把他给我捆上。二十几个家人一听着命令，呼啦的一下子围上了高宗，来到近前，当就是一拳，一拳头就把高宗打趴下。好你个昏君呢，送上门来了，捆上。抓住手腕子，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的捆上了。高宗吓傻了，哎呀，恩公，顾贺你何仇何恨，为何抓我？老头气得嘴都哆嗦，说不出话来了。昏君，我和你是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不共戴天，就为了找你我才隐居这么多年，今天算如愿了，苍天保佑。王渊、李刚、宗方等人一看榜上高宗赵构，可不干了，呼啦一下子往上就闯，各摆宝剑来砍老英雄。王渊刚一近身，老头一抬腿，啪的一下子正踢在王渊的手腕上，剑日就飞了，随后一个勾挂连环腿踹倒了王渊，有人给捆上了。剩下那几个文官李刚、都宽等人没费吹灰之力都给捆上了。老头吩咐，来啊，就在这个地方把昏君赵构开膛摘心，那几个人受赵构的牵连全给我杀。
1: 是。
0: 几个人答应，刚往上闯，李刚说，慢，老人家，我们死你得叫死个明白，请问你老人家是谁，跟我们有何仇何恨？老头听这话微微一阵冷笑，好吧，那我就告诉你。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丞相李刚问老者是谁，老头说，先别问，等到地方就告诉你们。然后命令家人把昏君带走，这里除了少帅宗方，余者都被抓住了。宗方钻了树林了，在暗中观察动静，找机会救人。君臣六个人被压到水边上，就看这个老头冲着苇塘打了声呼哨，吱噜，呼哨一响，从苇塘里唰划出两只船，从船上跳下十几个棒小伙子，冲着老人躬身施礼，寨主爷您回来了，快上船吧。老头压着君臣六人上了船，眨眼之间到了水的当中一个山前的岸边停下了，下锚搭跳，六个人被推下来往山上去，老英雄在前边走，君臣六人被压着紧紧的跟随，跟头咕噜的往上爬。高宗暗想，这才叫出了龙潭又入虎穴，
3: 打跑金乌珠，又被老头给抓住了。李刚心里纳闷，这个老头是谁呢？和万岁这么大仇呢？到山上怕是性命难保啊。眼前是分赃聚义大厅，寨主进来，后边这六个人也进了大厅，往里边一瞧，修得又坚固又宽阔，方砖铺地，花纸糊棚，四周围站了无数的寨主和喽兵，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真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每人全是刀出鞘，弓上弦，立目横眉，冲着君臣六个人瞪眼睛。坐北向南是个高台，上边有张桌子，桌子后边是一把虎皮高脚椅，坐着一位老人，正是刚才抓赵构的那个老头。一到这大厅，就觉得这里毛骨悚然。哎，赵构，跪下跪下，见寨主爷。高宗腿也软，羊羔吃奶，跪下了。王元、沙炳、李刚都立根不跪，被人家强行摁倒。老寨主手一拍桌案，昏君，这才叫生有处，死有地，该找我报仇。来啊，把这昏君捆在明柱上，给他开膛摘心，祭奠亡灵，余者几人给我杀了。赵构吓得浑身乱抖啊，老寨主，朕与你到底有何仇何恨？你是谁呀？你说明白了。老人一阵的冷笑，哼，好，叫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我就是你想害没害了的水泊梁山好汉浪子燕青。
4: 啊，你是梁山将？
3: 对，小昏君，想当初你爹八弟赵佶听信谗言，不纳忠语，朝中童贯、蔡京、高俅、杨戬等奸贼挡道，避塞贤路，埋没了多少英雄好汉。蔡京等人把持朝纲，今天害文，明天害武，苛捐杂税，日日增多，刮尽地皮，喝尽民血，百姓怨声载道，官逼民反，我们梁山泊好汉才扯起大旗，108条好汉占据梁山，杀赃官，除恶霸，为民除害。你爹赵佶多次派兵去打梁山，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我哥哥及时与宋江两营同贯，三败高俅，梁山将威名远震。后来你爹这昏君又定奸计，搞招安，招安我梁山众将，也是我大哥及时与宋江听了你们的鬼话，受了招安。从此以后，我们梁山众将为你大宋朝的江山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保江山，平外患，征服大辽国，死了多少的英雄，等得胜还朝，梁山英雄所剩无几。我们这么大的功劳，你爹赵佶对我们又怎么样了呢？不但不感恩报德，反而恩将仇报，拿我们当眼中钉、肉中刺，一个一个害死。先害的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你爹赵佶把卢俊义调到京城，以赏御饭为名，饭里边下的水银，我哥哥活活叫水银坠死。后来又调宋江，以赏御酒为名，酒里下了毒药，料而挖，要死我大哥宋江，还有黑旋风李逵，军师吴用、大将花荣也都在料而挖丧命。可叹梁山好汉呐、不是战死，就是被你们害死。我燕青早看破了你们的狼心狗肺，没等回朝先走了，才活到今天，不然也得死在你们之手。没想起廖儿蛙，我心如刀绞啊！早先进兵杀死宋天子，给英雄们报仇，因为路途遥远，雁路关口把守森严，总没机会。今天你们送上门来了，还想走吗？你们看看我的哥哥兄弟都是怎么死的，然后再宰你们。高宗等人听明白了，哦， 眼前之人是梁山好汉，我们是活不了喽。要说浪子燕青，梁山一百单拔将当中，那是其中的一位，赫赫有名，了不起的英雄。不但武艺超群，精明强干，随机应变，探听军情，攻山灭寨，立了无数的功劳。在受招安之后，打大辽国，得胜还朝的中途，梁山聚义的好汉死伤多半，燕青非常伤心，也看出伴君如伴虎。京城杨戬、高俅、童贯等人早晚要使权术来害死这帮人，所以呢，偷偷留下个字帖走了。宋江等人回朝当官了，燕青就落在蛇山占山为王，召集江边的穷人，扯旗造反，无拘无束，倒也自在。宋江死在廖儿洼二年，燕青才得信儿啊，差点哭死，下狠心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杀奔东京找昏君报仇。一个是力量有限，再加上金兀术屡进中原，紧接着挥秦二圣被抓到北国，国家一年多没皇上，事情就撂下了。燕青呢，年龄也越来越大，不过报仇的心没死，他把梁山坡一百单拔将的功劳全刻画在聚义厅的墙壁上，又把廖儿洼、宋江被害的事画在最显眼的地方。燕青从来不下山，只派头目下山，在海里截些船只。今天燕青下山呢，是为找自己的老哥哥双边将胡彦卓。胡彦卓也是梁山的好汉，五虎上将之一，今年80多岁了，早就退归林下。燕青一想呢，访问我的老哥哥，没想到遇见金兀术追赶高宗。燕青还像年轻时候的老脾气，遇事拔刀相助，把金兀术给打跑了。他要知道是宋朝天子，说什么他也不能管。燕青要杀赵构，先叫赵构看看梁山好汉被害的经过。高宗被人推着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画，梁山将死得太惨了，高宗也难过了。哎，真是我皇父做的不对呀，如今给我惹下杀身大祸，这真叫父债子还。看完了壁画，低下头诉求一死。有人把赵构的衣服刺啦给扯开了，然后绑在明柱上，准备了凉水盆、牛耳尖刀，就等着老寨主下令开膛摘心，给梁山将报仇。老丞相李纲等人被捆在一旁看着，就看燕青吩咐手下楼兵摆灵牌和香案。李纲着急呀，看着梁山将被害，心里难过，更恨高俅、蔡京等人害死忠良，又为眼前的事儿着急。真要叫万岁有个好歹的怎么办呢？想到这儿说，燕老英雄，你能不能容我李刚说几句呢？哦，你就是李刚，不错。嗯，听说你为人还不错，不过你跟昏君借光了，有什么话你说吧。燕老英雄啊，梁山众将是好样的，我赞成，尤其那及时雨宋江对国家忠心耿耿，为朋友两肋插刀，保江山太平，历尽辛苦。道君天子对宋江弟兄也特别器重，要不然怎么招安之后都加官晋级呢？可恨的是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奸贼欺上瞒下，背着万岁暗害忠臣良将，廖儿洼害死了及时雨，万岁在深宫一点不知道啊，都是奸贼假传的圣旨。等天子知道此事，痛责奸贼，又拨国币躺银在梁山泊修庙，赐封宋江为忠烈义季凌烟侯， 庙里竖了宋江等众将的金身神像，并御笔亲书敬忠之庙，日日受香火，流芳千古。据我所知，道君万岁失去梁山好汉，追悔莫及呀，怪只怪奸贼专权挡道。燕青，你不找奸贼去报仇，反恨万岁就不对了。即使是道君皇帝不对，可是他已经在北国坐井观天，受苦受罪呀。现在当今天子已是新君了，时过境迁。再者说，金兀术五路兵进中原，打开国都南京，眼看要亡国。如果宋江宋义士要活在人世，他一定会救百姓于水火，救天子扶社稷，绝不会像你燕青这样趁火打劫，助纣为要。要知道，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你要杀了天子，等于给金兀术帮忙啊！再说，我主皇帝当年也被掠到北国，有多少宋朝的官员担风险将他救出来呀、啊？当年的总兵崔孝在五国城冒着危险去见二圣，带血诏访新君九殿下，崔孝为救万岁自杀身亡，万岁逃奔夹江，神仙都保佑，尼玛杜康王，不论是军是民，全助我主一膀之力。况你也吃过大宋朝的俸禄，拿宋义士做借口趁火打劫要杀天子，你想想你做的对还是不对呢？望你三思而后行。这燕青一听沉吟半晌，觉得李刚说的有道理，可是又一想，宋江、李逵、卢俊义等人死得太惨了，至今仇恨没报，难道今天我抓住了昏君还放他？梁山死了那么多人，修一座庙就了事儿了。修庙是糊弄人，刁买人心，都看见活人遭罪，谁看见死后升天？不行，非杀他们不可。就在这阵儿，楼兵进来了，报：启禀燕老英雄得知，给您道喜，您的哥哥梁山五虎上将呼延灼坐船至此，现在山下特叫我们给您送信儿呢。哦，哎呀，太好了！燕青一听，心里挺高兴。嗯，我哥哥来的正好，叫他也出出气。来啊，先把他们压在旁边，多活一会儿，摆队下山迎接呼延将军。丞相李刚暗暗叫苦。刚才我看燕青有点活动气儿，又来个梁山的大将，更糟了。时辰不大，燕青迎接呼延灼来到大厅，在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这个人三十来岁，盔甲鲜明，白脸黑须，照够李刚这么一看就愣了。哎呀，这不是宗方吗？他怎么来了呢？宗方看看这几个人没言语，跟着燕青呼延灼往里走。呼延灼八十多岁了，头发胡子跟银丝儿一样，可是精神十足，腰板不塌，真像搬脚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燕青一抱拳：哎呀，老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难道你我弟兄在梦中相会吗？哦，兄弟啊，找你也真不容易呀。老哥哥，你怎么到我的山寨了？另外你身后之人那不是宗方吗？为何领他之子？
5: 哦，兄弟先别忙，别说这个，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呀。
3: 最近有经商的行船老客们说你在此地占据蛇山，真巧了，我访朋友打这块路过，遇上了宗泽之子宗方在林中自尽，我将他救下来，一问才知道，他们君臣路过此地被你用船劫上蛇山，他也不知啊是你劫的，我在江边一问打鱼的，
5: 才说寨主是你。就这么，我带宗方特意到山上，一来看看兄弟梁山弟兄亲如手足，如今走死逃亡都没了。哎，你我今天见面，总死也含笑九泉呐。说完，老泪纵横啊，燕青也哭了。兄弟啊，二来想看看这君臣几个人被你抓住想怎么办呢？老哥哥，你来得太好了，我正要把昏君开膛摘心给死者报仇。
6: 哎呀，兄弟呀，你这么做我可不同意。
5: 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报仇心切，但是可不同意你杀昏君呐。
6: 啊，燕青一听这话吃惊地站起来了。老哥哥，难道你忘了梁山结拜的情谊？
5: 不，兄弟，宋公明、李逵、卢俊义等人死得冤，我恨不能生吃蔡京、高俅等人的肉方解心头之恨。我恨老主赵佶，恨不能喝他血，谁让他耳软心活，听谗言不纳忠语，信奸必忠了呢？宋江死得太惨了，听说修庙树金身受黄风了，有什么用啊？
6: 燕青说，对呀，那你为啥不同意我杀死小昏君呢？
5: 兄弟啊，宋江是死在八弟赵佶的手，现在是十弟赵构了，跟他无关。再说李刚、宗方、王渊这些大臣是宋朝保国的忠良，赵构避难，他们能跟随都是赤胆忠心，也是我宋大哥最赞成的人。你杀忠良害忠良，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不是报仇，而是误国呀。再说金兀术兵进中原，抓皇上如同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他没把赵构怎么地，你把皇上给杀了，你帮倒忙，大宋着急，江山就丢在你手，你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现在还得用赵构收拢人心，保住中原的国土，老百姓不受外族侵略。如果皇上一死，中原的赃官就要各自为王，互相残杀，最后都得灭在金兀术之手。兄弟啊，咱要以国事为重，望兄弟三思。这个接着，胡彦卓又把城破利害关系掰开揉碎的讲了又讲，说的燕青无言答对，暗想老哥哥也不同意，那我为啥许的呢？哎，也罢，老哥哥，你算是说的有理。来啊，把赵构君臣几人绑上松，轰下山去。
6: 是。
5: 有人答应，把那几个人绑上给解了，赶出了大厅。燕青问胡延灼：“哥哥呀，你住上几天吧？”“
7: 不了不了。”金兵在我的家乡正在烧杀抢劫，我得回去。
5: 兄弟啊，你能否出头共抗金兵呢？燕青一阵冷笑：“我恨金兀术，但是更恨大宋天子。老哥哥，我性情古怪，梁山将和大宋朝结的仇死也解不开。哥哥要走，我不强留，我是不去。
7: 好吧。”那我也不勉强，不过你能不能赏给哥哥一面，借我一条船把他们君臣送到岸边呢？我来的时候是条小船，兄弟啊，再借我几匹马可不可以啊？
5: 燕青十分不乐意，抬头看看老哥哥，80多岁了，桑榆晚景，不忍伤老人的心，点了点头，叫楼兵准备去，自己趴在宋江的灵前大哭。胡彦卓心如刀扎，咬牙横心离开了大厅。
7: 等来到了水边上一瞧，赵构、宗方等人正在水边打转转呢，
5: 因为没有船走不了啊，
7: 就在这阵儿，娄兵摇过一只大船，船上预备了几匹马，是每人一匹。双边将胡彦卓的马也从小船上牵到大船上来。君臣几人上了船，兵丁摇船直奔对岸。到了对岸边上，弃舟登岸。这回赵构算把心放到肚子里了。老将军呐，多谢您救命之恩，朕是两世为人呐。胡彦卓说，此事也别怪我那兄弟燕青，他这仇恨未报，气不平，哪能不发火呢？万岁，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孤想奔临安，只是路上不太平，老英雄能不能护送朕一程呢？这好吧，我也卖卖老，送送。就这么，君臣八个人上了马，起身奔临安。走了能有个三十来里地儿，高宗饿了，一天没吃没喝了。哎呀，众位爱卿，朕觉得饥饿难忍，能不能找个地方打的尖呢？宗方说是得吃点东西再走了。他们找了个镇子，进了一家小饭馆儿，几个人坐下买了点东西吃，又喝了点水。刚吃完饭，就听庄子外边老百姓在喊，了不得喽，金兵来了，快跑啊。就看老百姓往庄子里边挤呀，连哭带喊。君臣几个人吓坏了，哟，金兵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快走。给了饭钱，几个人到外边上马，奔村东头跑。胡彦卓头前开道，等来到庄子口一瞧，哟，愣住了，庄子被包围了。金兵高挑北国大旗，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当中的番将骑着马，凶神一样，正往镇子里观瞧。君臣八个人过不去了，赵构都傻了，这叫除了龙潭又入虎穴，难道就得死在这荒村之中？知道这个不吃东西，早点走呗。此时李刚提马到近前，冲着金兵高喊，哎呀，各位都督大人，我们乃经商的老客，路过此地打尖，现在村子被围，望你们网开生路，放我们几个人过去。有个都督高喊，哎，不能过去，等抓住昏君赵构再放你们过去。李刚还想对付呢，只见番兵花往两旁一闪，冲出一匹宝马良驹，马上之人手擎金雀开山斧，来到对前高喊，哎，李刚，你看我是谁？李刚抬头一瞧，哟，正是金乌珠。这心呐，唰就凉下去了。因为金乌珠认识君臣几个人呐，那还走什么呢？瞒也瞒不住了。金乌珠怎么知道赵构他们在这镇子里吃饭呢？因为浪子燕青在半道上战败金乌珠，金乌珠没走，领几个番兵躲在树林里看着。他们眼看浪子燕青把君臣几个人绑上，抓到蛇山上去。金乌珠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个老头把我打跑了，还把赵构给捆上了呢。派人在江边看着，他回去调兵去了。后来那君臣几个人下了蛇山，上船到岸边，被番兵看见了，连忙给金乌珠送信儿。金乌珠领着五千人马随后追来，把这座小镇子给包围了。金乌珠高喊：“昏君，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快交出降书，写些顺表就放你们，不写降书，你活不到明天。”赵构吓得浑身哆嗦呀，哎呀，众位爱卿啊，顾性命要紧呐，要不然朕就给他写降书顺表怎么样？可把李刚他们几个人气坏了，我们保你除了南京受尽风霜，原来你是要投降啊，那我们和你扯什么呢？李刚说，万岁，死也不能降啊，咱们写顺表对得起岳元帅吗？胡彦卓说，对，任可战死在村头也不能降，万岁与俺官敌料阵，待我战那金乌珠，我若赢了，更
3: 更好，赢不了。你们众位保着主公，设法逃命。老将军可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呼延灼催马抡鞭。

晚年岂不美哉？呸！金兀术少说废话，梁山好汉哪有投降的？吃俺一鞭！说完，呜的一声，单鞭砸过来。金兀术刚想过去，旁边过来一员大将，叫青椒不辣，手擎钢叉。死狼主，我来打这老南蛮！哗楞楞，钢叉一举，直奔呼延灼头顶扎来。呼延灼左手边腾地声一崩钢叉，右手边抡起来够奔头顶，正砸在青椒不辣的天灵盖上啊，只砸得个万朵桃花开。番兵们一阵的骚动，老南蛮好厉害！旁边有番将刚想讨令，金兀术说：慢，呼延灼好厉害，上去白送此，待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의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